原谅的说不清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撒你要让天问你到死你还没死我一把天你要让什么那把天放到那你我天你那么那没看见别人那你还不能请问爸爸请问爸爸